母亲，目睹尘封三万年，目跟来路才能是一个我为的呼吸把人的Sjøs bløt over glatte skjær, ingen lekser